0: 哦，因为等于放一放好了，电到了你们了。
1: 电到你们了，
0: 我就话生意蛮好赚了。
1: 嘛，
0: 我那啥子生意你给我一些，把一个东西。啊，我就等于你给我包过来，你给一部分。啊，不要问啊，没兴趣。给别人，别回答别人，一边兴趣。
1: 嘿。
0: 别回答别人，一边来放放兴趣。不过，那兴趣那玩意儿，今年总没有事，妈，今年总没有想法，他们放那边安那兴趣。还没得意嘛，还是？把人家还没得意嘛，哎嘛，人家不玩还是？啊，你还不玩，用那些微信就那个人说。